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拉比瓦迪比安巴汉斯。
1: Rita Bashigara Bakkar Tira Bashigara

0: 我们的出地面房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Viva Devi Anbhans。
1: Vitira Vashigara Bhakta Tira Vashigara Bharata